0: 锁定的是 My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在讲你家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买回来之后几乎没有怎么用过的，欢迎你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 哎，是的，然后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这个猜歌环节了哈。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词语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哈。
0: 对，
1: 就是我们每天会出一个词，然后我们两个会分别唱一下包含这个词的一首歌曲，但是我们两个人唱都是相错误的答案。
0: 是的，
1: 正确答案呢我们会邀请原唱把这两个把这一个词把这两个字唱一下，
0: 没错，
1: 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这首歌曲是什么。如果你会唱的话，三十秒以内的视频投稿也可以，而且这三十秒你甚至可以唱我和马克刚才唱的错误答案。
0: 哎，没错，欢迎各位可以一会儿呢一展歌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猜的这个词呢是简单。
1: 嗯，
0: 我们希望就是生活都简单一点。嗯，我的这个简单是这样的，简单，嗯嗯嗯嗯嗯嗯，简单，嗯，
1: 好简单啊。
0: 好难，就是我觉得我们俩唱最难的地方就是只唱那两个字，其他的都用嗯来代替。
1: 那我还有一个简单，我有两个简单。
0: 你的简单是哪个呢？
1: 第一个简单是嗯嗯嗯简单。
0: 哦，
1: 还有一个
0: 来
1: 是嗯嗯简单，嗯嗯谁让他给我搞叠字，难不难？
0: 我觉得第二，你唱的第二个有点难。
1: 你嗯一个，你就知道他和那个人。
0: 嗯，简单。哎。
1: 嗯嗯，简单。嗯嗯。
0: 哦，是是是，这个确实非常难唱。
1: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啊。
0: 这个简单出现在哪里？各位请听。简单。
1: 哇，好难啊！他比我们两个唱的都难，因为大家可能想不到这首歌里面有"简单"两个字。因为大家只觉得这首歌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
0: 有什么？
1: 麻花辫儿。
0: 哦，对对对。
1: 因为那个发尾盘成一个圈了嘛。
0: 哦，是是是。而且我再给一个提示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句简单里头它有两个简单。
1: 就因为就是他想表达的就是非常简单。
0: 我们选的是第二个简单。
1: 嗯，因为第二个简单声音稍微拖得有点长。
0: 对对对，没错，也是给大家降低一些难度。我们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此时此刻，各位可以赶紧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哎，已经有了。哎，
1: 还是比较简单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有朋友说今天不会是出的这道题，我只要唱了今天就不会出那道题。当然你也可以唱我唱的那首歌的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好不好？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舞台呢也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三十秒的视频投稿赶紧发送过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在早上8: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大城小爱，但是我们之前两个人唱的错误答案其实也非常方便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有人唱错误答案吗？
0: 目前还没有，那个我们的后台审听还在进行当中
1: 哦。
0: 我们期待一下吧，就是所有的歌手朋友们，目前我们还没有截止投稿，
1: 嗯，
0: 所以欢迎所有的歌手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布一下咱俩唱的是啥？我唱了一个简单爱和唱了一个没那么简单，
0: 嗯，
1: 并且和 AI 吵了一架。
0: 我唱的是薛之谦的
1: 演员。
0: 哎，咋唱的来着？
1: 简单点，简单点
0: 啊！对对对对，
1: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嗯，没错，是这首歌曲，也欢迎各位可以来演唱一下啊。那在等各位的时候呢，接下来给各位说一说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些好东西。
1: 嗯，对，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好喝的陈皮呀，你可以回复一下陈皮来看一看。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好用的绿宝瓶啊，但是呢，外面的一些饰品没有给大家推荐哈，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自己手腕的确是空空的，裙子凉鞋包包配齐了，整个人还缺点什么，可能就是一块精致的腕表，穿搭的最后那口气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手表的表，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推荐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0: 没错，在官旗平时的价格呢是1600多，今天咱们直接3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了。而且这个表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吴谨言还有刘星他们都会戴这个表，而且每一个呢它都是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而且每只表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1: 对，想趁夏天给自己或者是给妈妈添一件精致小物，把这份万金的优雅带回家的话呢，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它这一块小方糖腕表真的是亮点多多哈，也延续了Coach 品牌那种不张扬但是有品味的一个调性。首先是表盘是方形的表盘，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就是35毫米，戴上去呢不卡手腕，不显笨重，然后呢也可以拉长这个身体的这个线条和比例，手腕细的女生戴呢显得利落精致。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这个也是 Coach 非常有辨识度的复古元素，很多的老粉都是冲着这个马车标买的哈。其次是表带，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6种颜色，我们有黑金、红金、绿金、棕金，还有银白和玫瑰金，绿色显白，复古高级，棕色百搭，上班通勤，红色提气，节日纪念日都可以戴，黑色经典，怎么穿都不会错哈。机芯是原装进口的，走时精准，不用频繁的调教，30米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不用摘，下雨不慌哈。日常佩戴是足够用的，但不要带它去洗澡或者是游泳，毕竟这个表带是头层牛皮，不要忘记了。每一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都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你拿到货以后呢，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一应俱全，送人也非常的体面。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表，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哈。穿搭的场景也有很多，比如说通勤上班的时候，白衬衫、黑色西裤，手腕露出一块方这个黑金的小方糖，干练里面带一点精致，我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宋佳。周末约会的时候呢，穿碎花连衣裙，然后搭红金或者是绿金的表带，温柔有亮点，比戴这个手链更加的有质感。还有就是度假旅行，穿这个棉麻 T 恤呀、阔腿裤、棕金表带和草帽、草编包，非常非常的配。我觉得你去参加录综艺《50公里桃花坞》就非常的适合，包括日常带娃逛街呀，不怕水不怕汗，耐磨耐造，孩子拽你也不会心疼。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可能一块表能盘活你的整个衣柜。
0: 哎，没错，而且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用处，比如说你送给朋友，你可以就送给妈妈一块，母女同款，对不对？一次性买2块，两个人一起带，妈妈收到这个 Coach 我觉得也是会比收到其他的一些东西开心很多。
1: 对，
0: 你可以买那个红金款送给妈妈， 喜庆又提气，这个黑金款自己带，两个人一起出街呢就非常的不错。而且六幺八正好赶上这个端午和父亲节中间嘛，你给妈妈也送一份心意，她肯定心里会非常的开心。
1: 对，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个字表，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再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的福利，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块的价格是1600多，今天我们直接是3折秒杀，4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帮你省了1000多，剩下这个1000多你还可以干很多事情呢。而且这个品质你也可以放心，我们全部都是有原厂礼盒，打开呢就是 Coach 的 logo， 仪式感满满，保修卡说明书一表一码，全国联保，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不到500块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个字表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对，我们库存是有限的，包括热门颜色可能会随时断码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绿色、黑金色和棕金色，我觉得这三款是非常容易断码的，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购买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你不要等到到单位了以后你才去下单。
0: 对，
1: 然后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你发现你喜欢的颜色已经被抢光了。
0: 哎，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锁定这份万间的优雅。
0: 哎，没错，回复表拿到我们今天的链接。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让各位歌手们演唱的作品呢是王力宏的大城小爱，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大家表现的怎么样哈。首先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如如，来掌声有请。
2: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
0: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就是第一句没那么简单，后面的那个转音，它转的就非常有那个就爵士的味道。
1: 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下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 Winnie，
0: 来掌声有请。

0: 哎，维尼的声音怎么是不是有点像劳瑞斯啊？
1: 还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改编，而且、
0: 还好今天劳瑞斯有来参加吗？
1: 我跟你说，你觉得他像劳瑞斯，还有一位比他更像，
0: 是劳瑞斯自己吗？
1: 不是，
0: 因为有，因为如果是劳瑞斯，很可能唱的人脑袋都是你啊。哎，我现在学的越来越像了，
1: 越来越像了，有他那副风格了。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也很像劳瑞斯，他名字叫做坡哲浩，掌声有请。
2: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真理。
0: No, 人家一点也不像，他的声音非常清爽
1: 啊。真的吗？我们再
0: 对不起老瑞斯，
1: 再听两句可以吗？
0: Okay.
1: 再往后听两句。
2: 发呆的是你，心里的是你，小小的爱在他心里好甜蜜。
1: 哦，确实比老瑞斯清爽很多。
0: 自己听了一会儿觉得不太对，是不是？
1: 对对对，接下来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看，他名字叫做初小小说，来掌声有请。
3: 我的发尾像盘成一个圈，盘不住我对你的思念。
0: 啊？啦啦啦啦啦啦！你别看他后面啦啦啦，他前面也没唱对。
3: 谁一大早记得歌词呀？
1: 哎，还自己改编呢？你看，
0: 谁一大早记得歌词是不是？
1: 对，
0: 有很多朋友都记得歌词，你看我们。

0: 发了很多了。
1: 是的，下一位朋友一直绵羊，来听听看记不记得歌词。
2: 简单点，没那么简单。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他变成这样吗？
1: 为什么呢？
0: 他迟到了。他刚才说他迟到了，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破罐破摔了。
1: 随便吧，
0: 嗯，
1: 我今天就是一个大杂烩。
0: 嗯，对，没招了已经。
1: 对对对，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看，没必要，掌声有请。
2: 年年都是你
0: 呀，吓我一跳。
2: 哦，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1: 哎，今天挺清爽啊，你觉不觉得？
0: 就是介于 we need 和破招中间的
1: 微有。
0: 嗯
1: 嗯，只能说下一位朋友梦梦，来我们听听看唱的怎么样。
2: 哪来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0: 很甜很甜。木木已经说了，今天的大城小孩唱的都太好听了。
1: 对，我们接下来就到这个评委的评审环节了。
0: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把几位选手的这个点评的文字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哈。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音乐，那如果说你也很喜欢这个说唱的感觉，然后包括一些那个叫做大嗓，就是现在我前两天给你科普了大嗓和小嗓，对吧？你喜欢一些大嗓的唱腔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开心聊斋三声 plus。
1: 是的，
0: 因为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孟婆在里面也要唱歌，她就是那种大嗓，就是那种啊，就你那种
1: now that is me 那种，是吧？你非得引我唱，你看看，
0: 想要
1: 真唱了你又不高兴。
0: 想要解压的话，还是得来这儿，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声 plus》，6月19号到20号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这些国粹哈，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看完浑身舒坦。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第二张同价位第二张哈，100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你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哈。
1: 对，
0: 然后端午节不用出远门，就可以带着全家一起去看一看。如果说端午节的时候想要去看朋友，或者给朋友准备礼物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漂亮的手表之外，还有就是你就可以给他准备这个。
1: 是的，你
0: 带他一块去看一个好看的话剧。
1: 对呀，就是看完话剧之后，两个人还可以在一起约顿饭，吃饭的时候也特别的开心。
0: 对呀，你可以跟他说
1: 聊聊这个剧嘛。
0: 对，你可以跟他说我请你看话剧，我给你买最好的位置。
1: 是的，
0: 你请我吃饭。
1: 但是我觉得得早点买，因为这个早买早优惠，而且位置可选的也多。
0: 对对对，你买的不早的话，你就给他买不到最好的位置了，就看你对你的朋友怎么样了。
1: 对，所以各位可以抓紧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两个字话剧，就可以来购票了。
3: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陶喆带来的一点点。8:27 Wake Up 选一首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的这个大城小爱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大家对于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满意。
0: 对，
1: 我觉得早晨的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听一下这样子的歌。
0: 嗯，
1: 对吧，
0: 就是让大家就是轻松一点，
1: 也不用非常的动次打次。
0: 没错，
1: 但是也不能太伤心。
0: 是的，听完之后心里非常的轻松，但是咱们的身体啊，有时候其实不那么轻松。
1: 对，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能是觉得天气非常的热，然后你天天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再加上冷热交替的时候，你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可能是体内湿气有一点点重，气血不是特别的足哈。
0: 嗯、
1: 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这个十年新会老陈皮，产自广东新会核心产区的，用正宗茶汁干果皮，经天然生晒，在干仓中慢慢陈化10年以上的老陈皮。
0: 没错，这个陈皮它有哪些功效，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它可以帮咱们理气健脾，还可以燥湿化痰，以及夏天它可以帮咱们祛湿解腻，秋冬呢来润肺生津，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的618抢先购的价格是这样的，598买一罐150克，再送一罐150克，额外再送给你一饼福鼎老白茶。就每一罐呢也都是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的溯源码，你直接扫码就会看到年份啊、产地、真伪等等。你可以在音乐与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陈皮，你自己留一罐可以慢慢喝，然后你还可以送给这个长辈一罐。
1: 对，
0: 就是送给他们一份健康。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陈皮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平时在茶叶店买十年新会陈皮，一两就要几十甚至上百哈，今天这个价真的是 连买带送的感觉。598到手两罐，一共是300克。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端午前下单正好赶得上回家哈。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陈皮有一个天下美誉，叫做天下第一合药。它性子非常的温和，百搭不抢风头，夏天湿气重没有胃口，饭后腹胀身体发沉，取小片陈皮泡水喝下去，那个闷胀的感觉就会慢慢的消解哈。
0: 嗯，
1: 所以它的妙处不是在猛，而是在化。对于30+40+的人来说，可能这正是身体需要的那种体贴，因为我们可能慢慢新陈代谢就会变得有点慢，需要它来帮助一下哈。
0: 对，
1: 所以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陈皮，把这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滋养带回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陈皮。
0: 是的，
1: 它到底，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陈皮到底有多好。我这样单说是不是有点干吧？
0: 没错，
1: 所以我需要有一点点音乐好吧。
0: 我们是想让大家直接穿越到这个广东新会这个地方。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开始了，朋友们。
1: 嗯，陈皮最好的产地在广东新会，新会地处山水交汇，咸淡水交融，土壤富含贝壳矿物质，种出的茶枝干油势饱满，芳香物质丰富，而且从采摘到开皮必须在当天完成，用两刀法完成，剥成完整三瓣，自然晾晒，不能烘干，25斤鲜果才出1斤干皮，接下来就是交给时间，在干仓里不厌其烦的翻晒、静置、再翻晒，让水分缓慢走失，芳香物质慢慢转化。3年陈皮，5年入药，10年方称宝。3-5年的陈皮，闻着还带果酸味儿。
0: 可以了，可以了，音乐停了已经。
1: 音乐都没了，
0: 音乐已经结束了。
1: 别说够呢。
0: 那接下来
1: 就这样了啊！
0: 对对对，大家应该也都能听出来这个陈皮它有多么的珍贵吧？刚才有一些重点信息，就比如说它陈的时间越长，它越珍贵。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陈化了10年的这个陈皮。
1: 对，我刚才说了3年陈皮，5年入药，10年方称宝。
0: 哎，没错，所以今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两个字陈皮，把这份宝赶紧给它带回家吧。
1: 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陈皮哈，其实不管是送朋友还是自己用也非常的方便，你办公桌上放几片，下午困了嘴馋了，拿一片陈皮泡泡水，肯定比喝奶茶喝咖啡清醒，而且也健康，并且不怕失眠，对吧？
0: 哎，是的，
1: 一罐150克，大概40-50片，每天一片，一罐能喝好长时间，而且有的时候有的人都不可能是喝一片，他真的是掰个半片然后一泡，有点味儿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除了你平时喝这个下午茶，你还可以做饭的时候 候来加一点，比如说你要煲汤，你煲红豆沙、绿豆沙、排骨汤、老鸭汤，你里头放两片陈皮，就会减少那个油腻感，让你喝完的胃里非常的舒服。而且现在尤其天气也比较热嘛，你还可以用它配合着蜂蜜做那个陈皮蜜水，
1: 对，
0: 就喝起来也是非常健康的。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陈皮，来解锁10年陈韵的滋养。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我们来 feel 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带来的 Feel Me。

0: 这是 Selena Gomez 带来的一首作品 Feel Me， 在8: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聊一聊，你家里面有没有那些东西，你就是一直你买完以后、嗯、你买的时候对它充满期待，
0: 对，
1: 你买完以后你放那你就不用。
0: 哎，在这个话题里我觉得肯定有一类东西就是充的各种各样的卡，比如说健身房的卡、哎、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会就是充完就放在那儿，
1: 对，
0: 但有一个卡你充完之后你肯定
1: 会用的。
0: 对，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朋友们，这是我们 Mario 联合正好办一起推出的，你现在可以发送一下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卡呢就是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就拿这个卡呢你去这个景区玩、
1: 嗯、
0: 我们直接住完一价全包。
1: 对，
0: 你像平时你如果去山里住酒店一家人的话，住2天1晚大概是多少钱，我们这次是直接一价全含，而且我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套餐，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比如说你家如果是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我们都有相应的套餐，里面有具体的景点你来选择就可以了。而且现在不是马上要这个放暑假了吗，然后很多家长可能就担心说这个带孩子去哪玩啊，这个你就可以带他去这儿，
1: 嗯，
0: 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的有效期一直是到7月31号，涵盖了这个小朋友的暑假的一段时间，直接发送亲子就可以开启自己的旅行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想去更远的地方玩，我们准备的也有哈。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还有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哈，包括这个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纳拉提，一次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还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夏天的时候出去玩的时间到了，朋友们别忘记回复旅行。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10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10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5: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FM 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阿斯带来的喜欢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0: 嗯，
1: 今天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家有没有哪些东西买回来之后几乎没有怎么用过？
0: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其实刚才看有很多朋友发的那些，你有点心动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按摩椅，说按摩椅怎么可能会有人不用呢？
1: 有点想收，说实话。出吗？
0: 500，三千买的。
1: 502我都不一定要了。
0: 真的吗？
1: 对啊，就是我心里得有一个标准。
0: 你家有地方放没？如果是按摩椅的话，你现在想想。
1: 你500买个按摩椅，你没把次卧腾出来给他，我都愿意。
0: 我把我的电脑椅扔了，我以后办公我就用按摩椅办公。
1: 对啊，那个东西就感觉使用率很高嘛。
0: 对，然后呢，就是开始我们两个开始聊，然后突然发现我有一个相机，而且我的相机就是包装盒啊，然后什么电池什么都是完好的，
1: 大概可以是99星吧。
0: 99星，也没有99星，
1: 98星，
0: 九吧，因为我的确是用过，而且带着它去过不少地方。但是我当时是因为有过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比如说我要骑共享单车上班，然后或者步行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沿途的风景呀什么的，就是可以拍一拍，非常做作的，明明有手机但是买了一个相机，因为当时那个相机叫什么街拍神器，大家应该可以猜到是什么相机。我就跟马克说，我说你要不要帮我给出掉嘛。
1: 嗯嗯，
0: 因为我现在也不拍了，也不查了。
1: 对，
0: 然后我俩去查了查，就现在这个相机比我全新买的时候还要贵，就在那个二手平台
1: 还升值了，朋友们。
0: 我一听我说不卖了。我就放到那儿，我也不卖。
1: 就是现在在那个二手平台，二手的卖的价格比他当时买新的还要再贵。
0: 对，然后我说天哪，我终于买对了一个东西。
1: 妈呀，就是你就放着吧，你就是过段时间，过段时间他可能说还会升值，
0: 再贵一点哈。
1: 对
0: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靠这个再小赚一笔。
1: 嗯、哎，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继续来讲一讲，你家还有哪些就是买回来之后几乎没有怎么用过的东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你拿回家了以后你肯定会用，首先就是你怎么喷都不会心疼，因为只需要29.9元。
1: 是的，
0: 对，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保湿喷雾哈。之前呢在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直播间里面也是经常当做福利品给大家推荐的，所以我们时不时的是需要上一下。29.9元，朋友们，300毫升啊，你夏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可以派上用场。你早上洗完脸的时候，你化妆之前是要上很多的这个喷雾，
1: 是的，
0: 把你的脸给它拍得足够湿。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化妆的时候，你的那个底妆最好是先要黏一点，
1: 才能扒脸吗？
0: 对，然后包括你的那个化妆，你后续化的那个东西才能非常的牢。
1: 对，
0: 然后你再定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保湿喷雾就很管用。还有就是下午的时候，中午你在空调房的时候，你是需要及时的补水的，晚上晒后修复，你也可以拿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可以直接退掉哈。
1: 哎，是的，而且就是我现在就每天都在用这个东西嘛。
0: 嗯，
1: 之前我们的价格可不是这样的，之前是99一瓶，我就后来呢我就买了，趁着我们做活动的时候29.9元买了一个，我现在每天狂喷。
0: 哦，
1: 就以前喷的时候可能就是几泵，我现在是
0: 不心疼啊，
1: 使劲喷。
0: 对，
1: 哎，对对对，喷完之后呢，你就给它当成那个二次清洁的这个产品，或者日常补水的产品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下单了，29.9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品哈，怎么用都不会心疼。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歌曲 Piece by Piece。

做优惠，比如说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所以呢，如果你想买牡丹花田呢，就赶紧回复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这是来自周兴哲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以后别做朋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行，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来自 Alan Walker 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我们郑州啊，相对来说天气状况是这样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白天到夜里呢，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温度是34到35度，所以就是夏天，就那种暑夏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但是我喜欢夏天，是因为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漂亮的衣服，就越穿越轻薄的一种感觉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哪怕穿一件特别简单的 T 恤加一个牛仔裤或者加一个短裤，但如果你在你的手腕上加一个东西的话呢，那就会不一样，是不是？因为就是手腕的地方如果说缺一点的话呢，就缺一点精致感，不管你是戴手链也好，戴手镯也好，戴手表也好。但是我发现哈，我都有就喜欢买那种首饰类的东西，但是我手表戴的还是更多的，因为有的人抬头撩头发的那一瞬间，腕间一闪，气质就上来了。我觉得戴手表真的是挺有气质的。你想想看，你这会儿自己照镜子，如果说手腕空空的，整个人是不是少点精神？618，大家都在囤护肤品、囤衣服，但是别忘了，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你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我给你带来的是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我觉得 Coach 这个品牌，我真的不用多说了吧，它属于这个极简的轻奢品牌，奢侈品的这个守门人，就是那种性价比的一个化身，优雅当中不缺时尚，就是它可以说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轻奢品牌了，对不对？这款腕表啊，也是明星刘星、吴谨言的同款，你这会儿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表，你就没有办法拒绝了。进口机芯儿，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不失奢华。如果你在官方旗舰店买这个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的话呢，是1620，但是今天直接给到你3折秒杀，468。而且每一只表我们都是有原厂的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如果你想在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件的话呢，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我跟你说啊，我今天一天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表示我的惊讶，从早上7点到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是在回表，就是被刷屏了，就是因为大家觉得首先我们给大家保质保真，全国联保的一款表，又比官方旗舰店便宜了那么多，只要468，又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呢给我们的穿搭增加那么一点色彩，而且呢戴表也是显现气质的一个环节，很多人都在挑，很多人都在买。如果说你也想买这块表的话呢，就赶紧回复表，就能够拿到Coach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的一个购买链接了。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先看这块表的颜值吧，回复表这个字你就能够看到了。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很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的浮雕图案，最重要的就是啊，它有一种复古又摩登的感觉。它的表带是头层牛皮，颜色非常多，你可以任意挑选。但是如果说让大家挑的多了，就比如说那绿色的那没了，那可能真的就没了。如果你这会儿回复表还有你喜欢的颜色的话，就赶紧秒拍秒。

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些颜色好不好？比如说你选这个绿色就很显白啊，棕色百搭，红色就很提气色，黑色很经典。35毫米的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机芯是原装进口的，走时准，还有30米的防水，你洗手洗脸你都不用摘。每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我觉得这点也是让大家放心非常重要的。虽然就是它在官方旗舰店卖到1600多，今天直接给到你468三折的秒杀，但是呢它是真的保质保真的带全国联保的。你就比如说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就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牛仔裤，对吧，你手腕上戴上它，你要有画面感，是不是立刻就有重点了？你穿连衣裙你去约会的时候，你抬头之间是不是多了几分温柔？上班你穿衬衫，你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干练里面又带一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一块表可能戴个3-5年，但是呢这块蔻驰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搭得上，哪怕是快到秋天的时候你穿个风衣，对吧，你戴一个蔻驰的小方糖那也是很百搭的，我跟你说。所以呢你可以回复表花468锁住你每一天的出彩瞬间。官方旗舰店可是1620啊，今天直接三折468，送原厂的礼盒，送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哪怕你是送人也非常的合适的。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非常的体面，有很多朋友你知道吗，一次买两块，就是因为一块自己带一块给妈妈带，因为妈妈戴的那一块她时不时她也能够借戴一下，是不同的颜色嘛，是吧。出门的时候你戴这块表它的回头率真的是超高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就是想给自己身上加一点配饰，然后不知道加什么，加这块表既能够提升你的气质又能够给你的穿搭带一点亮点，所以你这会儿赶紧回复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个字哈，不到500块就能够入手轻奢腕表，趁着这个618给自己一份万间的小欢喜。保税箱直发，正品可查，但是我想说的是库存有限。这会儿我真的好想让你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从早上7点到现在回复表的都没停过，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买，真的都觉得说花400多买一块正品的蔻驰小方糖的这个女士腕表真的很值得，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戴它就是给自己提升气质，然后给自己的穿搭增加亮点的。真的你颜色随时可能会断码，你这会儿回复完表之后你觉得那个颜色你喜欢你就赶紧拍下它，反正也得买，早买早发货，然后早收到货，咱早戴上早好看早提升气质，是吧。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如果说你想让我帮你选选的话也可以你说哎，李培我是什么气质的，你觉得这两个颜色我应该选什么，我这会儿正在啊，我在，你在后台跟我联系就可以了。但是回复完之后呢，抓紧时间在12点之前下单，你还是能够买到自己喜欢那个颜色的。今天真的是卖疯掉了，我跟你讲，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吧。接下来为你送出吴青峰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柔软》。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店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小鬼带来的一首歌叫《恋爱请柬》，接下来是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我特别想回他一句，是梁静茹吗？不过这首歌其实是周渝民的一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是那种现代人感情状态的歌，就是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苦情，就是情侣闹别扭之后的纠结。歌词呢是把吵架之后互相不搭理，然后看着消息却假装无视的样子写得特别的真实，爱面子又忍不住惦记对方的心情，很多人都能够感同身受，对吧？但是他的曲风其实也做了一些尝试嘛，融入了轻说唱和轻节奏的那种感觉，整首歌的氛围就是不光唱出了想要主动和解的勇气，也藏着历经岁月之后温柔的一种蜕变，就会觉得说哇，仔仔跟之前的仔仔真的是不一样了，对吧？来听周渝民的这首歌吧，名字就叫做《谁给我的勇气》。

李玟 featuring 刘聪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下弦月》，就在九零 My Radio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如果说你想要放下手机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0: 但是又觉得每次查攻略订酒店挺头大的。没关系，给你安排，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电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啊，住玩全包了。你回亲子能看到价格，因为平时可能我们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还加上就是两大一小啊，两大两小这样的一些门票，我觉得真的很划算。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所以你可以赶紧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另外呢，就是出去玩别忘了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啊，在夏天非常适合，随时补水，随时舒缓，对吧？300毫升，日常售价99，今天29.9块，一杯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而且它是有牡丹提取物和纳米级的喷头，就纳米级的喷头使用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你就不用拍，自然就吸收了。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价格优惠啊，只需要29.9块，那么大一瓶。另外我们全场牡丹花田都是有优惠的，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夏天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喷雾，29.9块还是非常值得拥有的。而且我们有满赠的一个活动哈，你都可以回牡丹来了解详情。
1: 有话说 FM 90.0，
2: 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林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美人计》。这会儿10:38了，要不然起来站站走走。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然后讲的就是说，白天坐在电脑前不停的工作，晚上瘫在沙发上刷手机，缓解一天的疲惫。其实久坐不动成了我们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写照，但是连续坐30分钟，你的代谢就开始变慢了。那么可以用一些小事儿来减少久坐的伤害。第一个就是每小时起身走走，就是理想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走动10分钟，当然也可以站起来舒展一下筋骨，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话，你可以选择能调节的高度的一个电脑桌哈，你可以坐着，然后呢站着。我有一个同事就是他每次都是站着办公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用这个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我们的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力，减少这个背部的压力。还有就是喝够水，每天保证1500到1700毫升的水，这样能够补充足够的水分，促进血液循环。那这三点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缓解一下连续做30分钟代谢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后果的，是吧？所以我刚才就是看着这条资讯之后呢，赶起来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舒展了一下筋骨。这90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林宇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给》。当然也欢迎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来互动聊天。

给给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刚让大家就是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了，对不对？这会儿你就可以回关键词了。今天呢有给你带来我们的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因为有人说啊，3年为皮，5年入药，10年为宝。有很多朋友其实想买新会陈皮来着，也想买10年以上的，但是不知道该在哪儿买。在店里买又怕贵，然后害怕价格虚高，然后在网上买又害怕品质不合格。所以呢我们帮大家挑选到的就是真正的广东新会陈皮核心产区的，能理气健脾、化痰祛湿、代谢排毒，还能够滋阴润肺、生津开胃、对抗自由基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呢就是每一罐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就能查年份、产地，包括所有的防伪信息，就是保证是正儿八经陈化了10年的新会老陈皮。如果你想买的话，这时候就可以赶紧回陈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直接跟你说价格吧，原价真的不低，但是我们帮大家争取到那一定是底价，598到手两罐，每一罐都是150克，相当于598到手300克，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对吧，这一共是598。我跟你讲，陈皮它的性子很温和，它不挑搭配的。比如说你吃了糯米类不好消化的点心，你泡一小片儿，真的人一会儿就舒服了。它能够跟很多的食材进行搭配，比如说就跟送的这个白茶搭配就很好。而且很多人煲汤也喜欢加陈皮，比如说我们煲那个红豆沙，陈皮红豆沙，老鸭汤、排骨汤的时候你放两片，油腻感就会变得清爽。所以呢它真的啊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季节泡水啊，然后跟茶一起泡啊，跟食材一起煲汤啊，是非常健康的。那么你可以回关键词，就是刚刚说到的陈皮，来一键下单。毕竟哈，我们598买两罐，一共300克，每一罐都是玻璃罐的密封，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再送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节送长辈、送领导都非常的合适哈。所以赶紧回陈皮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微信平台被刷屏的还有一个字儿，那就是表。因为到了夏天嘛，对不对，我们衣服越穿越薄，连衣裙 T 恤轮换着穿，你就会发现说手腕的地方可能是缺了一点点精致感，说的就是一块腕表。你要有些人

人抬头撩头发，万间一闪，那个气质就上来了，你知道吧？自己照镜子，手腕空空的，整个人真的少点精神。所以六幺八，大家在囤各种护肤品啊、囤衣服的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如果说你也想要我们这块腕表的话呢，赶紧回复表，对，就是蔻驰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明星刘星、吴谨言的同款啊，进口机芯儿，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真的，官方旗舰店你1620就是这一块，但是今天直接给你三折秒杀468，每只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的啊，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你买了一个蔻驰这样一个轻奢品牌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腕表，只花了468，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从早上7点到现在，大家一直不停的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表，都想买，都想要，因为它的颜色也非常的多，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35毫米的大小，刚好就是我们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机芯儿是原装进口的，走时准，还有30米的防水，也就是说你戴上它，你洗手洗脸你都不用摘。每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你即便坏了，你有地方修，但是你只花了400多块钱，原价1600多不要。我就说了，在节目当中，只要给你带来我们的东西，那一定是底价，只是要468。刚刚就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后台，我们俩在聊说到底是买什么颜色，因为他要给自己的老婆买，然后说要把这个普通的周六变得有仪式感，就在周末的时候送老婆一个礼物，只花了400多块钱。因为有时候我们买一个配饰放在手镯上的手链啊 ，K 金的手链也得大几百，但是你会发现说，你手镯手链真的没有表戴的时间长，因为现在表它除了是能够提升我们气质以外，它也非常的搭配衣服，而且呢，它还能看时间，对不对？这多好呀！最重要的就是你夏天穿白色 T 恤的时候，甚至是那个穿那个裙子的时候，你手腕上戴上它就立刻有重点了。你上班穿衬衣，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对吧？干练里面带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的。很多人一块表戴3-5年，但是蔻驰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说，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搭得上，所以谁都合适。你放心买，你只要选颜色就行了。因为刚刚我说了有非常多的颜色，我不是说替我们这位男听众给他老婆选了一个颜色吗？就是我们在后台就在聊，后来帮他选的是那个绿色，绿色就显白，因为他说自己的老婆其实已经有腕表了，然后就觉得说腕表可能不只是一个，那有一些我们就是专门做衣服搭配的，后来就说那你选一个跳脱点的颜色吧，就选这个绿色，然后呢还比较显白，是不是？那如果说你想要就是比较好搭不踩坑，那你就可以选那个棕色。所以咱们可以聊一聊，如果你真心想买，然后你又在纠结颜色的话呢，你就这会儿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来跟我回复一下，然后跟我聊一聊，说一说，我看你到底应该选什么颜色，好不好？反正白色啊、黑色啊、棕色啊、红色呀、啊，然后呢，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官方旗舰店是1620，今天468三折，送原厂的礼盒，还送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就是即便就是有问题了，你也不用担心，对吧？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非常有面子，很多人都是买两块，一块自己带，一块送闺蜜或者送妈妈，就回头率真的超高的。保税箱直发，正品可查，库存有限，颜色随时都会断码，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表，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回复表，有你喜欢的颜色，秒拍秒付，12点之前下单的话呢，还是能够选到自己想要的颜色的。千万不要犹豫，你多犹豫一秒，可能你那颜色就没了，真的就是这么的现实，知道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Radio Let It On M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Phil.

刚刚是张艺兴带来的作品叫做做自己的太阳，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呢外面已经够热了，咱们可以躲在家里头或者躲在车里头吹着冷气做自己的太阳，带来一些温暖的感觉啊。那当然如果你近期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讲一讲。其实掐指一算，真的快到毕业季，然后也快放暑假了。我不知道咱们各位朋友，你小时候的暑假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比方说我呢，就会到奶奶家，然后呢和我的表弟一块儿，我们一起过暑假，每天都出去捉虫啊。然后那会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以前真的没那么热，每天下午都跑出去晒得黢黑。其实现在想想这些日子比较久远了，我们觉得如果做家长的话啊，现在应该非常喜欢或者想要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或者是让他们亲近一些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我们帮你安排了啊。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就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很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比方说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都特别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的感觉。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儿童家庭闭眼入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以上的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哎，其实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

你在山野当中奔跑的夏天，有效期呢到7月31号超长待机，可以回复亲子赶快囤一囤，暑期和周末如果不囤的话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SZA 带来的 Save the Day。

Lisa 带来的作品叫做 Save the Da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上新品了，到了夏天之后呢，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有点空，整个人看着可能就容易少点几分精气神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比方说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万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能抓住别人的眼球。那618大促的时候呢，大家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如果有一件高品质的配饰，应该也可以算得上是夏天穿搭的灵魂了。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618年终狂欢的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直播间。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和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这个同款。平时呢，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官方旗舰店去买的话，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是要1620的。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要468元。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用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想要抢占秒杀名额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个字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的融合了。那今天呢

这块小方糖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这个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的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你都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那重点呢是每只手表啊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很多的城市呢都支持全国联保的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带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个字，就能可以看到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了。接下来再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呢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的修饰线条，显得手腕很纤细啊。那表带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次呢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的配色任你挑选。首先呢有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还有这个绿金配色，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真的是美绝了。还有这个棕金配色啊，是今年最火的这个美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比方说啊，夏天穿了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呢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的话，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穿衬衫啊，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看 Coach 小方糖腕表，只要468元，带回家的呢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的狂欢当中呢，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很久，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更有一份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呢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戴啊，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和闺蜜戴同款的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最后呢提醒大家，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3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个颜色都非常有限，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孤静带来的在树上唱歌。

0: 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孙燕姿带来的作品叫做无限大，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刚刚呢有一些朋友想问问啊，这个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演出，这边刚好有一个啊，而且是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到20号的时候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了传统的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呢，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端午节不用出远门，就可以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那另外呢，最近不是618吗？我们的牡丹花田一直都在打折和大家做活动啊。那今天帮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容量大，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块。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它的成分啊，里面有牡丹提取物加上纳米级的喷头，夏天泛红和带妆都是可以用的啊。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第三呢，一物三用啊，早上洗完脸可以喷，下午在空调房可以喷，晒后修复也是可以喷的。那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今天啊咱们秒杀29.9块一瓶300毫升的喷雾。那接下来再说说这个618的机制啊，牡丹花田呢满300元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的话呢升级送紧速面霜，价值199元的那个面霜，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好，接着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有这个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而明天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中东部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所以朋友们这两天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个作品呢很久没有听到了、那个时间段突然间在流行嘻哈的乐坛当中突然有了一个这个乡村的感觉，这是 Lady Antebellum 带来的作品叫做 Need You Now。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 My Radio,
0: My Radio,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然后呢是袁娅维带来的作品叫做说散就散，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有新品啊，但是首先还是要跟朋友们说一说，最近我们在推荐这个十年新会老陈皮啊。这个陈皮其实不仅有滋补的作用，而且你煲汤啊泡茶啊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呢市面上的十年新会陈皮一般价格都是居高不下的，但是我们这次呢有秒杀啊，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总共300克，而且呢还会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新品了，到了夏天之后呢咱们的露肤度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容易少一点精气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方说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618大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呢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它也算上是轻奢界的鼻祖了啊！这块表来头可不小，它也是明星刘欣、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呢，咱们618啊，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你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呢去专柜连一套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88应该有的省钱底气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 Coach 呢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今天呢这一块小方糖的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聊一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的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的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雨，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呢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很多城市呢都支持全国联保的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的更有面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的链接了。再来看看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这个手腕呢特别纤细。表带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的配色任你挑选，先说其中几个啊，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还有这个绿金配色，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简直是绝了。还有这个棕金配色，最火的这个美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夏天穿一件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就有了视觉重心，或者是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是职场上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元，带回家的呢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618的期间啊，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的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很久，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呢都是直接两块两块戴啊，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戴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咱们今天呢是这个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3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就会断码。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
看一看，能拍就能发。希望这一块 Coach 小方糖手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查看详情。接着接下来听歌了，就是 Niall Horan 带来的作品 Dinner Party。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吴克群带来的作品，叫做《住在心里面》。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不管你现在是刚午睡醒，还是出去锻炼身体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午间计划，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和我分享一下。因为我永远在你心里面，你永远也在我心里面，咱们这午间相见的时刻非常的短暂。好了好了，有点肉麻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商丘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明天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中东部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所以这两天啊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做好这个防暑降温防晒的这个工作了。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播放一首这样的作品，让大家稍微的醒一醒啊。这是 Cat's Eye 带来的 Pinky Up。

解暑，然后健脾胃的话，欢迎回复陈皮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啊。因为十年新会陈皮啊，真的它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今天呢咱们有这个秒杀福利啊，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呢总共是300克，而且呢会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不仅可以泡茶和你做饭煲汤的时候用，真的也挺好的。回复陈皮啊。那接下来说说今天推荐的新东西，到了夏天之后咱们的这个露肤度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很容易少点精气神儿。今天呢咱们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那618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呢。如果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们618年终狂欢 Coach 的专场呢，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那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欣、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咱们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元。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嘛，我们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这一块 Coach 的腕表呢秒杀价只需要468元，没听错啊，468。平时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啊！想要抢占秒杀名额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啊。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呢，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有一表一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的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常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啊，你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很多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证，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那再来说一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呢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视觉上呢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呢特别的纤细。表带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次呢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你可以回复表这一个字先来看看啊。咱们介绍几个，首先呢是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挺合适的。还有这个绿金配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简直美绝了。还有这个棕金配色，今年很火的这个美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夏天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立刻就有了穿搭的视觉中心。另外呢还可以说啊，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出去约会的话，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啊，它完全都能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只要468元，带回家的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的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给妈妈或者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呢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戴，比方说和妈妈戴母女
女同款，或者是闺蜜戴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啊，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会断码。你现在呢，就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表这一个字就能看了，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查看详情。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Karen Cici 带来的 Go Love Yourself。

0: iRadio。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6: 别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Frequency 来自 Demi Lovato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怎么样，中午一点的时候帮大家准备这些、非常振奋人心的歌曲，是不是清醒了很多？平常你都爱听什么样类型的歌呢？比方说 R&B、抒情歌曲还是舞曲，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一起聊聊天、如果你经常听 R&B 的话，我觉得中午的时候咱们就这个小时听多点舞曲，让大家稍微的精神一点，而 R&B 呢放在你上班之前。好了，接下来呢要讲一讲咱们牡丹花田今天的折扣了啊。牡丹花田今天为你推荐的是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它有三个核心卖点啊，一个一个说。首先呢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呢是99元，但是现在咱们秒杀价只需要29.9元，你就可以拿到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了。那另外呢，它的成分当中有这个牡丹提取物，而且还使用了纳米级的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使用的，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是可以派上用场。洗完脸之后把它当水用啊，然后下午在空调房补水用，晚上呢可以做晒后修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看这个非常非常划算的补水保湿喷雾。那另外呢，咱们牡丹花田呢在618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机制的啊。比方说全场呢满300咱们就送一瓶补水保湿喷雾，如果满500的话呢，咱们升级送的是紧速面霜，这个面霜的价值199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这个作品呢，相信很多80后90后对于这首歌就是自己青春时期的那种感觉。好，我们来听听看南拳妈妈带来的初恋粉色系。

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6: FM

0: 105.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Meant to be 来自 BB REXA 加上了 Florida Machine 啊，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新东西要推荐给你了，只不过呢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夏天的啊，你可以先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一次呢咱们推荐的是十年新会老陈皮，十年的新会陈皮啊，在市场上它的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那今天呢咱们有一个秒杀价啊，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呢总共是300克，而且呢我们还会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其实呢你可以用这个陈皮泡茶喝，然后特别的解腻，而且呢还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润脾胃的感觉。另外呢它还可以煲汤用，真的百搭，回复陈皮来看一看啊，十年新会陈皮。那接下来呢咱们推荐的就是今天刚上的新品了。其实夏天到了，咱们的这个露肤度也高了，如果手腕上面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儿啊。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抓住别人的眼球。那六幺八大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在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如果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啊这个618年终的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的话，价格明码标价一分钱不少，必须是1620。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嘛，我们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呢只需要468。你真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呢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咱们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

618该有的省钱底气。想要抢占名额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在了一起。今天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有品味的调性。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的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的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雨，你完全都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呢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咱们来看看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的修饰线条，显得手腕很纤细。那表带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我们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的配色，任你来挑选。先说几个啊，有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可以闭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还有这个绿金配色，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美绝了。还有棕金配色，今年最火的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夏天呢，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另外呢，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的话，抬手间尽是温柔，哪怕在职场上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啊，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回复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只要468元，带回家的是 Coach 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的年终狂欢当中呢，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的自己的一份犒劳，都能开心很久。送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直接两块两块戴的啊，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和闺蜜戴同款不同色的，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大家，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3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会断码。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就可以看了，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别忘了回复表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严仁中带来的藏不住。

0: 严仁中带来的作品叫做《藏不住》，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有那种藏不住的我想出去玩的感觉。现在啊，很多的大朋友就是大人们就特别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但是呢你在做攻略查酒店的时候真的头很大，是不是？没关系啊，我们这一次帮你安排好了啊。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也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能吹到山风的感觉，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很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你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相信这是很多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都印象当中的暑期快乐星球了。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啊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啊，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当中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奔跑玩耍的夏天。这个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啊，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3: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My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作品，叫做《末日情歌》。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的大都会乐团呢，他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坚持一种风格，就是 City Pop， 有一点复古感觉的这个风格。我觉得如果在旅行的路上你听这样的风格的作品，真的有一种哇，只有我在放假，你们都上班吧，就那种感觉。哎，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曲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和我聊聊天啊。哎，其实说起放假呢，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家长们啊，都特别希望孩子们可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这些琐事烦恼着，头都大了。可是呢这一次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riott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也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玩的也好，三大景区让你狂欢，你可以选择到大峡谷沉浸式的吸氧，也可以选择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和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想要的这个暑期的快乐星球的感觉。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帮你选了很多的套餐啊，都帮你选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有两大两小的套餐，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都是人均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可以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我相信啊，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当中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着这个你带着他在山野当中奔跑的夏天。我们这个有效期呢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啊，等到暑假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了哦。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Kygo、 Khalid 以及 Griffin 带来的合作 Save My Love。

Save My Love 来自 Kygo Klee 加 Griffin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个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首先呢推荐的是新会十年的陈皮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其实如果最近有点提不起胃口，整个人昏昏沉沉，不仅仅是累啊，很可能是夏天湿气太重，脾胃罢工了。接下来呢，如果想要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呢，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新会陈皮十年的陈皮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了解详情。咱们这个规格呢是150块钱一罐，但是呢，150克一罐，150克一罐啊。因为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咱们今天有秒杀啊，就是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是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可以回复陈皮来看一看。那另外呢是今天刚上的新品，如果你觉得啊到了夏天之后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很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儿，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万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可以吸引别人的眼球。那618大促啊，大家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如果有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元。但是今天既然是618的这个抢先购啊，咱们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啊，468。平时呢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啊！想要抢占这个名额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就行了。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 Coach 呢，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这块小方糖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的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小点雨啊，你完全都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呢是每只手表都

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啊、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多个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带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咱们再来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呢复古又干练，而且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的纤细。表带呢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准备了六种绝美的配色任你挑选。咱们说几个啊，有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典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另外呢这个绿金配色是畅销款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搭配棉麻裙子美绝了。还有棕金配色是那种美拉德风，低调又有内涵。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夏天穿一件简单的白 T 配上牛仔裤，再戴上它，这个穿搭立刻就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是职场上穿衬衫啊，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单的白 T 配上牛仔裤，再戴上它，这个穿搭立刻就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是职场上穿衬衫啊，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元啊，带回家的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

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会断码。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表来看一看，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呢，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让你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苏打绿带来的十年一刻。

0: 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

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小时候你学这个词学的是倔强的，请扣一让我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这个词突然间就变了读音了，不知道哪年变的，也不通知我一声。倔强来自五月天，哎，最近呢也有很多这个好看的东西要给大家分享啊，比方说有一个话剧打工人嘴替，端午节减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到20号呢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啊，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就可以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618活动一直在持续当中啊，今天给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原价99，今天只要29.9元，非常的划算，300毫升大容量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另外呢，它的成分当中有牡丹提取物，加上纳米级的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使用的啊！而且呢，就是一物多用，比方说咱们早上洗完脸可以把它当水用，下午在空调房，哎，脸干了就喷一喷，晒后呢还可以用它来这个击退泛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看一看。那最近的牡丹花田618的机制也挺好的啊，只要满300元咱们就送一瓶保湿喷雾300毫升的，如果满500元的话呢会升级赠送紧速面霜，这个面霜的价值1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商丘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明天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中东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朋友们防暑降温啊，注意自己的这个体表的温度，其实有时候你看这个天气预报温度35到37，但是有些地方它真的就体感温度特别高，一定要多注意注意。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Thank You Next。

0: 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FM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你的星期三是不是像刚刚这个作品当中唱的这么的轻松呢？刚刚是萧敬腾带来的作品《星期三》，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新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只不过呢先介绍一下这个夏天非常适合的陈皮。因为最近很多朋友觉得有点累，或者是说肚子胀胀的，提不起胃口，可能就是因为湿气太重，脾胃罢工了。那非常适合用陈皮啊，理气化湿，也可以让这个脾胃舒坦起来。可以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十年古董级陈皮啊，这个新会的十年陈皮市场价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今天咱们有这个秒杀的活动啊，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呢一共是300克，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饼福鼎的老白茶。可以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另外呢就是今天上的新品了，夏天到了，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台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的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能抓住别人的眼球。618大促的时候，很多人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啊。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啊。没错，今天咱们请到的是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啊。平时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是要1620，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抢先购，咱们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468，平时去专柜可能连一套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想要抢占名额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 Coach 呢，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今天呢这块小方糖腕表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我们来聊一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不小心淋到雨了，你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啊、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这一个字来看一看。再来说说它的颜值啊，35

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呢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次我们准备了六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说几个啊，有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呢选用的是非常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次我们准备了六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说几个啊，有这个黑金配色，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还有这个绿金配色，也是它的这个经典畅销色啊。

房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买回来，作为对辛苦工作的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或者呢，送给妈妈或者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买。首先呢，可以和妈妈带母女同款，另外呢，还可以和闺蜜带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大家，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就断码，所以呢，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别忘了回复表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Livy 带来的作品 From the Start。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5: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窒息。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那这款腕表的话，它就属于是低调简约，但是呢又不失它的奢华感。它是进口机芯，然后30米生活防水，平时你在官渠上面买的话是1620，今天我们的618抢先购呢直接给你打到了3折的折扣，只需要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然后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的，所以说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话，真的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手表的表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手表的表，把这份万间的优雅可以直接带回家了。
1: 对，你看这个颜色呢，有这个黑色，有红色，有绿色，然后还有那个海军蓝色，然后还有那种叫什么卡其色，对吧？
0: 还有棕色，
1: 还有个棕色，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漂亮，每一个我都觉得是穿搭的利器。你在夏天，比如说女生穿一个什么样的不同风格的任何的裙子，然后那种短袖，手腕上戴上一个这个，它既显白，显得你手腕还特别的纤细，就很精致。
0: 对，它是那种小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的，就你戴起来之后手会非常的显瘦。然后那个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复古然后又很摩登。它的那个表带呢是头层牛皮，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任意的去进行选择。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优先选择那个红色的，因为我觉得红色它真的非常的提气，然后非常的百搭，所以它不管是夏天，我觉得红色的那个手表一年四季戴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我就戴的是红色的手表。
0: 哦，对对对，
1: 但是我是一个红色的迷彩。
0: 对，你这个是运动款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女生戴这个红色的话，你比如说你夏天可能会穿上那种黑色的比如说黑色的那种小礼服的裙子，你再戴这个红色的手表，哇，那种奥黛丽·赫本的感觉就立刻出现了。
1: 它真的是那种精致感，
0: 对，
1: 那种女生的精致感一下就能出来，就是被这个表一下子就给放大出来，就是你闭着眼睛去想象一下都能想象出来。所以这个真的不错啊，因为 Coach 本身它也是一个轻奢品牌，是奢侈品的算是守门人吧，也是一个性价比的化身。其实虽然说它是一个入门级的奢侈品轻奢品牌，但是最近 Coach 这两年就是他们整体的设计，不管是在一些包包上面，然后在一些就是一就是服饰上面，包括像这种配饰上面都完全没问题。
0: 对，
1: 当然这个表你千万不要就是简单的说我现在都有电子的，就是或者说那种叫什么智能的手表了，我还为什么还要买一个手表。其实手表除了看时间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就是穿搭。
0: 对，
1: 它就是一个时尚的单品。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款表，就是有人啊是一次买两块的，就是它不同的颜色然后搭配不同的服装。
1: 对，
0: 关键是我觉得像这块表真的它很百搭，你怎么穿然后它都很好搭，你穿白色 T 恤牛仔裤手腕上戴上它也是立刻就能够有重点的那一种。
1: 反正各位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一个字表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 Coach 这个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的所有的颜色，包括它整个的这个款式。其实尤其是它这个方形的表盘跟圆形不太一样，就真的是清新又脱俗，就不是那种很普通的款式。今天直接给各位打到3折，只有5单，秒拍秒付。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紧来回复关键词表，秒拍秒付马上就没了。

0: 呆呆，来自于 Shakira 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人家明明这个呆呆，它是意大利语，从刚才被你一唱出来，
0: 有点河南味儿，
1: 有点泰国风情
0: 啊，有点泰国风情。
1: 因为它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它融合了好几国的元素，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它那个呆呆就是意大利语，
0: 对，
1: 然后有法语、有日语，这五种语言融合到了一起。总的来说，这个呆呆的意思就是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来吧老人
1: 来吧来吧，然后在后面那个英语 Let's go 出发冲吧上吧呆呆
0: 来吧提出吧来
1: 这个是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歌曲夏奇拉演唱的，
0: 是的，这是 Shakira， 然后继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闭幕曲Hips Don't Lie， 还有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ga Waga， 还有这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 La La La， 之后第四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歌曲了。
1: 对，
0: 真的，其实，一方面呢是期待着国足哪一天能冲进世界杯，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哪一年有机会的话，中国能够申办世界杯。
1: 嗯，
0: 我就刚才在听歌和咱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说到时候咱们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咱必须得找一个河南籍的歌手来唱。来吧老婶儿，咱就唱。
1: 咱们今年确实是有一位网友，他就是写了一首歌，就世界杯还没开踢呢，咱们中国球迷先火了一下，就是咱们有一个中国球迷 DJ， 他是给挪威的球星哈兰德，创作了一首非常洗脑的哈兰德之歌。
0: 怎么唱呢？
1: 哎呀，我这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我给你
0: 哈兰德，哈兰德，来吧，来吧，来。
1: 不是，真的。
0: 皮特布瑙，
1: 我给你一放，你就大概就知道。
0: 你简单的你放一下，让我们来听听，感受感受。
1: 那个哈兰德之歌，
0: 可能一下子就会找到原来听过。
1: 他把这个改成了哈兰德。
0: 他是改编的，这个原曲应该是一首俄罗斯的歌曲。
1: 对，他做成了那个哈兰德之歌。
0: 哈兰德，那是吧？
1: 对，他配上了非常动感的那种电音的节奏。然后哈兰德本人在6月7号的时候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然后还调侃说，这个世界杯期间这首歌曲一定让我非常的洗脑，说中国网友太有才了。
0: 是的，哈兰德呢，其实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世界杯，球迷的话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不看世界杯，平时不太了解足球的。在今年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位叫哈兰德的球员。他是挪威的一位现在世界级的就是球员，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身材很魁梧，然后呢身体很强壮，
1: 对，
0: 反正球技也是相当的不错，
1: 好像他是总在球场上会有一些机器人的那个动作，
0: 对，
1: 标志性的动作，然后就有中国网友问他说，你是机器人吗？他说我不是机器人。那其实我不是一个球迷啊，我可能对哈兰德没那么了解，但是我至少我知道梅西。你看梅西对吧，人家30多岁了，然后还是今年这个世界杯说应该是他最后一届了，
0: 他今年38岁了。但是其实你想想看啊，还有一个比他年龄更大的，C 罗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C 罗知道哈。
1: C 罗比他大是吗
0: ？C 罗41岁了，
1: 哇，
0: 也是传奇啊！现在他们两个其实，在运动员当中都已经算是高龄了，
1: 是
0: 高龄了，确实高龄了，但是依然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这个竞技状态。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基本上非常非常年轻的00后的一些球员都已经是非常能够独挑大梁的那一种了，像西班牙的一些就是球员。
1: 你看，就刚刚这个阿根廷在这个跟美国冰岛他们踢了一个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3-0赢了嘛。然后梅西这场比赛他一开始他不是首发，然后也可能是他的教练大概率考虑到说他刚从那个伤病当中恢复嘛，需要谨慎使用，然后一直到第70分钟的时候才替补登场了，但是他很厉害的是他上场53秒第一次触球的时候就已经是直接给制造了一个点球，然后119秒之后亲自罚进，从上场到进球不到2分钟， 然后你可能你看完这个之后觉得，哎呀，那梅西嘛，那这正常。
0: 嗯、
1: 但是呢，我看到有人挖掘了一下那个背后的故事，
0: 嗯、
1: 说八年前在那个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阿根廷也是对阵冰岛，当时梅西是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罚丢了。
0: 嗯，
1: 然后那场比赛呢，就是成为了梅西最苦涩的一个个人回忆之一。
0: 哦，
1: 然后八年之后，同样的对手。同样是点球，这次他没有再让机会溜走，这点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0: 嗯，所以你喜欢梅西？
1: 嗯，我觉得就是那一刻，我觉得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在那个电视剧主角里面那个狗师
0: 哦，
1: 他当年在同一个舞台上，他吹那个火的时候，
0: 嗯、
1: 他没有吹够81次、
0: 嗯，
1: 但是最后他同样还站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我一定要吹够81次、
0: 嗯、
1: 虽然他最后倒在了那个舞台上啊，这个跟梅西的结果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把自己当年的那个遗憾给弥补过来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很厉害了。
0: 是，所以反正在12号的凌晨，今年的这个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
1: 是、
0: 相信也会成为这个夏天大家的非常好的一种谈资，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娱乐的方式吧。
1: 嗯，
0: 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不管是你平时关不关注这个足球，
1: 嗯，
0: 都可以在这个盛会期间吧，在这个赛事期间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 是、啊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比较燃的老歌吧，这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光辉岁月》，就配合上刚才梅西的那个故事，对吧？八年前的时候罚丢的点球，那个当时是他的一个低谷，但是今天的进球是他用行动给出的一个新的回应，就是那种力量的感觉，希望能够感染到大家。这首

0: Beyond 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光辉岁月》。刚才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这位叫做看烟花的朋友，他说呀，这首歌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他刚才说你说那个呀的时候，让哎呦，我最近真是一直在看主角，我一听这个呀、哦、呀。就是在陕西话里面、啊、他们就老说呀
0: 呀做啥呢
1: 对对对呀，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
0: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哎，有那个味儿了、嗯，哎呦，所以我觉得这经典的力量它就是这样的、嗯、
0: 是的。18:16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嗯、哎，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聊一聊，
0: 咱们说一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嗯、按摩，
1: 按摩
0: 是吧，成什么了，
1: 现在就是年轻人啊，这个按摩是一种旅行的方式，叫做 Gap 落地签、嗯、哦，这个也是最近在抖音上特别特别的火，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按摩店当成一种短途的微型度假、嗯、具体是怎么个事儿呢，就是下班以后哈，或者是我挑一个周末，哎，我就花几十块钱或者是一两百块钱，我到一个按摩店里面，我去躺两个小时、嗯、然后甚至有人呢，我是带着好吃的去边吃边躺、哦、然后让人家边给你按、嗯、哎，那我就按着按着可能我就睡着了，或者是我约上一些朋友、嗯、我们一起去按，按完了之后一起再去吃顿饭、嗯、说这种完整的放松体验总成本其实也就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嗯、网上的管这个就叫做 gap 落地签。解释一下这个词啊，首先我们知道那个Gap year 你知道吧、嗯、它是间隔年的意思、嗯、这个是很早其实就已经流行这个词，指的就是年轻人在升学或者是工作间隙的时候，我腾出一年的时间、嗯、Gap year 嘛，然后这一年我就去旅行或者是做义工或者是体验不同的生活。但是说实话，就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国家，就是大家好像很难真正说我腾出来一年我去寻找自己，嗯，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个概念压缩了一下，说我不用 gap year 了，我就 gap 2 hours， 我只需要两个小时，然后一张床，一个帮我肩膀松绑的人，这就是我的 gap 2 hours， gap 落地签。
0: 现在这个年轻人都流行去按摩，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样一说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嗯，就是真的你别人给你按一按，如果说是吧，
1: 你一两个小时，
0: 对啊，
1: 哎，花个几十块钱，
0: 你的身体的这些紧张也放松下来了，
1: 放松了，
0: 然后肌肉也放松了，身心也放松了、嗯、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就跟我们今天这个陈皮是一样的，它不光是给你带来了一种提神的这种醒脑的这种香气、嗯、同时把我们的肠胃也算是做了一个马杀鸡一样的感觉。
1: 哎呦，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是一整套的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嗯、哎，就我中午在办公室里面休息完了之后、嗯、我先拿咱牡丹花田的喷雾先喷一喷、哦、然后醒过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泡这个陈皮的茶，嗯，然后下午泡茶我一般不会说我再去
0: 泡茶叶
1: 绿茶或者是红茶之类的、哦、我就是放一片陈皮，然后放两个红枣、嗯、然后到我们那个开水间让它闷泡一会儿，哎、嗯、我就发现好舒适啊。
0: 你现在还缺一个按摩师，嗯，你喝着陈皮按着摩，哎呀，这个翻过来之后你再，哎，
1: 我还翻过来，
0: 翻过来之后你再喷一喷喷雾嘛，嗯嗯，
1: 这个不知道我们领导会不会找我谈话，嗯、领导说我还没有这样的享受呢，上班时间你在干嘛呢？
0: 谁说上班时间了，你中午休息的时间、啊、
1: 中午休息的时候、啊、我可以带着一片陈皮、嗯、到我的那个按摩店里面、嗯、
0: 没事，这事儿省了，回来我学习按摩、嗯、我给你按一个小时、哎，收你200吧、哎、打个折，
1: 我看你这是咬着牙说那个我觉得不管好不好实现，反正、这个、
0: 你喝着我的陈皮真好意思的，
1: 这个陈皮这个确实好实现啊、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会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国家地理原产地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的10年老陈皮、嗯、
0: 是
1: 今天是买一罐送一罐，并且还会再额外赠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嗯，全部都是礼盒包装的，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它都非常的合适， 都很体面。
0: 是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第一批现货不多，早买早发货，所以呢赶紧回复陈皮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了。
0: 这个小时也是同样只有五单才有买一罐送一罐然后再送一饼福鼎白茶的这个福利啊。
1: 是
0: 因为其实这个陈皮呢市场上是比较混乱的，因为你不一定你可能会买到有人标榜说我这个是多少多少年的陈皮，但是我这个非常非常的便宜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和警惕。我们的陈皮呢是自带身份证的，它是一罐一码，你扫码可以知道它的产地、它的年份、它的品质，这个你放心跟着我们放心买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它是十年的陈皮，三年是皮，五年入药，十年就是为宝了，已经是这

0: 这个年份的陈皮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是非常贵的。那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陈皮，拿到的是买一罐送一罐再送一饼福鼎白茶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陈皮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上个小时我们也说了，其实它在夏天我们吃的，比如说尤其世界杯快来的时候，我们吃的这个比较
1: 油腻了，
0: 油腻啊，火锅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陈皮可以很好的去帮我们调理，甚至是能够辅助起到一个帮你去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
0: 这就厉害了。
1: 包括你马上就要过那个端午节的时候，你可能会吃一些糯米类的不好消化的一些粽子啊，或者是点心啊之类的。
0: 嗯，
1: 你掰一小块陈皮，你泡水喝，一会儿就舒服了。因为陈皮它本身性子是很温和的。那你比如说像刚才我用的方法，就是一片陈皮加上几颗红枣，这样子冲上一壶，它就属于是暖而不燥的。
0: 嗯，
1: 那当然，其实它的喝法有很多很多，也有人会把它煮开了之后放凉，然后加点蜂蜜做成那个陈皮蜜水，还有人在家里面包那个红豆沙的时候，或者是包老鸭汤排骨汤的时候放上两片，它的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和温润。
0: 是的，
1: 而你直接拿上一小袋你放到办公桌上，用它来替代奶茶和咖啡，你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当然更不怕它会长胖，因为它其实是帮我们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的。
0: 对，你看它调节代谢，促进脂肪的分解，然后包括改善消化，减少这种积食的堆积，包括去辅助控制我们的食欲，减少热量的一些摄入，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调理体质，改善这种水肿型的肥胖。
1: 是啊，
0: 其实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饮品吧。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陈皮，今天我们还是买一送一再送白茶，尤其是端午节快来的时候，其实送给长辈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合适的啊。今天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只有五单才有买一送一和送白茶的这个福利，所以赶紧回复陈皮，能下单就尽快下单，秒拍秒付薅到这个福利。
2: FM 90.0My Radio
3: My Radio，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6: Play 外太空
7: Play 外太空

0: 你来帮我治愈一切痛苦。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和浪花兄弟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东西，这个地方，它可能治愈过很多人，反正我是被它治愈过。
0: 对，这就是新疆。最近其实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新疆旅游啊，在韩国突然之间火起来了。就因为最近是有一些韩国的博主，他们是原本对新疆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然后呢，他们去新疆说，那我到实地我去看一下吧。结果到那儿一看，哎呀，现代化的城市街道，干净整洁的环境，热情友善的居民，还有极高的安全指数，他说这些都让他们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回去之后呢，他发的内容也在韩国网络上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和讨论，甚至他们给新疆起了一个称呼，说叫人生必去治愈地。说这儿体验的感觉非常的丰富，首先是多民族文化，然后又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建筑风格，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歌舞和美食，又有大漠风光，说一次性全都给你了。
1: 真的是，就是在新疆什么都有，新疆你能看到的除了海之外，基本上能看个七七八八了。你看像湖泊天山天池，对吧，然后像雪山，如果说在七月初去的话，还说不定还有些地方，包括独库公路的那个哈希勒根达坂，刚才我专门查了一下，那个地方差不多在盛夏的时候有可能也会看到有雪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然后包括像草原，这都不用说了，对吧，然后还有峡谷还有沙漠，你真的你在新疆全部都看遍，风景

0: 除了风景之外，韩国还有一个女博主，她第一次去新疆，在哈密，她花了5块钱买了2个哈密瓜，然后回去也发了社交网络，所有的网友都震惊了，说一个哈密瓜换算成韩元的是600，但是在韩国买的话要1万，你去想想这个消费。
1: 而且新疆的这个哈密瓜它确实是甜
0: 哦，新疆的哈密瓜还有新疆的葡萄，新疆的葡萄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新疆葡萄干咱们经常吃，
1: 新疆当地吃葡萄是不吐葡萄皮的，
0: 对，就咱们可能吃的更多的或者看的更多的是新疆的一些坚果，你比如说什么核桃啊、大枣啊，然后还有这葡萄干、
1: 巴旦木啊这种的。
0: 但其实真的，你去尝一尝那个鲜葡萄，那才真叫一个绝绝子。它做成葡萄干那也是为了好保存。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回来的时候，
0: 太好吃了，
1: 带了好多葡萄干回来。
0: 我当时就是，而且他那儿的葡萄非常便宜。我当时其实我们去到那个新疆的那个当时在。那个特别热的那个火焰
1: 山
0: 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什么什么盆地？
0: 塔里木。
1: 塔里木。
0: 吐鲁番。然后去吐鲁番的这个新疆当地人家里，然后他就种的有葡萄。我当时吃的就那个小颗的那种，叫不是马奶子，反正就是那种小颗的绿葡萄。没有籽儿，真的超级好吃。我当时说，我说我带点回去吧，非常便宜。后来他们不建议。他们说你的邮费可能会比你的葡萄还要贵，
1: 但是可以带葡萄干，
0: 可以带葡萄干。
1: 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团里面是有人买了好多的葡萄干，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买这么多你能吃完吗？他说我回家第一是送人，第二是我每顿饭就是我煮稀饭的时候，我喜欢往里面放点葡萄干，他说我这就轻轻松，我说哦好吧，原来真的有人这么多人喜欢这个。
0: 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导游当时就特别好心，给我找了一个小篮子，然后给我装了一些我特别爱吃的那个葡萄
1: 鲜葡萄，
0: 然后我给它拎回来的，因为我没敢拎太多，我怕它坏掉了，因为我回来之后又紧接着又去了别的地方，我就放到冰箱里，哇，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一定要去新疆，去当地吃。
1: 是在7月4号的时候呢，咱们大象旅行继续来带大家去玩新疆了。然后到当地之后呢，依然是坐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还有这个走那个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它每年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会
0: 开放，6月到10月。
1: 对，那这次走独库公路的时候，我们是用这种7座的商务车带大家一起去穿越，包括还会看到伊犁最美的两片大草原——那拉提，还有
0: 库尔德宁。
1: 这个团的话呢是25人的精品小团，不急也不赶的。现在报名的话呢，还会送给你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并且还会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它的详细的行程了。
0: 哇，去年我去新疆的时候，还专门用这首歌做了一个 vlog，我觉得太合适了，去新疆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1: 来自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

0: 咱不去南方了，咱去西北。
1: 对，咱往北方开，咱一路就是走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你一边听这首歌，
0: 哦，超有感觉，
1: 那个感觉真不一样，因为它的景色呀，就不断的在变化当中的，它不是说它就一个景色，你好像走来走去就那样，它不是的，它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你甚至你在这个独库公路上，你可以感受到一天四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0: 太美了，朋友们！我刚才就是我们拉下话筒来听歌的时候，我还跟嘉阳在说，我说我真的很想再去一趟，然后看到了这些非常漂亮的新疆的图片。新疆真的是一个，就是你去过之后，你还想再去，甚至就是单单伊犁这一个地方，我就特别想去，我就想去看雪山，我就想去看草原，就是那个空中草原那拉提真的太漂亮了，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这次还会去到的库尔德宁，除了库尔德宁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草原的风景，
1: 是
0: 你都转过来也值得了，我哪怕在伊犁待个三五天也行。
1: 对，关键是我觉得那儿好吃的还特别的多，
0: 太好吃了，
1: 就是新疆真的你值得去它很多很多很多次，因为它景色真的是太多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是纯感受了一下沙漠风情，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里面，哎呦，在那儿一住了几天的时间，每天就是徒步，然后那是我一生当中吃的最甜的西瓜，就是在沙漠里面吃的，吃的最多的馕也是在沙漠里面吃的。
0: 所以就是我还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新疆吃的那个羊杂汤，其实咱们这儿也有羊杂汤，那边的羊杂汤跟咱这儿不太一样，那边放醋，但是那边的羊杂汤就是真的非常的鲜美，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味道，就是不好的脏器的味道，太好了。回复旅行，朋友们了解一下，
1: 今年还想去是吧？
0: 真的还想去，真的还想去。
1: 回复旅行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当然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其实是非常出片的，出去旅行我认为一定要带上一块手表，因为你的手机有的时候会因为拍摄各种各样的美景，它会突然之间就没电了，然后出去旅行的时候，如果你跟团的话，还是要多多的有一些时间上的观念的，这个几点钟集合呀之类的，你直接看手表，这个也是非常方便，并且有一些手表它真的很出片，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现在是有1、2、3、4、5、6、6款不同的颜色，所以有朋友是直接买2到3款来搭不同的服饰的，因为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你可以直接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上个小时这个已经爆单了，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是晚上的节目呢，其实库存每天都会比较少一些，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回复表先看一看，如果喜欢你就闭着眼入就行了，因为它今天是3折的价格，而且又是一个轻奢品牌 Coach 的一个这样的非常带有设计感的小方形表盘的一个时尚的腕表，
1: 很有质感的一个精品。
0: 这个真得快，这个真得快，因为我们这个小时还是只有5单，你要是相中了，你赶紧下单，因为晚了可能会买不到。
1: 同时呢，这款手表呢，它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比如说吴谨言、刘鑫，他们其实都戴过这款手表。它整个的那个表盘是一个小方形的，不挑手腕粗细，你戴起来之后，会让你的手腕看起来非常的显瘦。然后这个表盘上它是经典的马车

0: 浮雕的图案，又复古又摩登。然后这个表带呢是头层牛皮，各种各样的颜色，你比如说绿色它就很显白，然后棕色呢很百搭，一年四季都 OK。 红色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戴它都很好搭衣服，并且很提气色的。然后黑色呢它就非常的经典，刚好这个表盘呢它是35毫米大小，又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再有就是我觉得它很方便，因为夏天咱们洗手会比较多一些嘛，你洗手洗脸的时候它甚至是不用摘下来这个表的，因为它有30米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并且每只表呢它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平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呢，这款手表的旗舰店上的价格是1620元，今天打了3折的一个618宠粉福利价，只需要4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走这款手表了，所以真的是很划算。一般一块手表你至少也会戴上3到5年吧，因为这个手表真的太百搭太持久了，
1: 它太好看了。我觉得它真的是，它不光它本身这个表好看，它会显得你的手腕更纤细，然后而且每一款颜色都很显白，你像红色绿色，然后这个海军蓝，然后还有这个卡其色和棕色，真的每一款你都能想象出来。就夏天你穿个短袖，然后戴上这样一块这个方糖小方糖的那个女士腕表，真的又有复古的感觉，又有那种特别精致的那种调性在。
0: 嗯，
1: 闭着眼回复啊，闭着眼回复不了，你先睁开眼睛打字儿，回复一个字儿表就可以了。看看如果喜欢，赶紧入，今天只有5单，一定记得是秒拍秒付才可以的。
0: 对，抓紧时间来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颜色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手表的表，这个是送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的。回复表到音乐有话说，趁着618给自己一份万间的小欢喜。别忘了秒拍秒付，因为我们现在所剩的东西已经不多啦。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皮，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王菲带来的一首《光之翼》。
1: 是的，欢迎你在18:48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这个小时呢，给大家说到了新疆，让我们觉得意犹未尽。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大块的时间，对吧？然后包括其实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打个比方说去新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累吧，就是基本上我感觉，因为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大概都在8-9岁以上。嗯，这样会好一些。去年是有很多高考刚结束的一些青年的孩子，就是这个叫什么
1: 学生
0: 青少年，他们就会比较好的适应。当然如果家里有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孩子呢，你可以考虑一下附近，其实它也不冲突，新疆你找一个大块时间，附近的你找周末都去了。我们联合正好办的这个亲子多家卡现在也给各位推出了三大景区，我们可以任选，然后有推开窗就是山峰的地方，然后呢有那种去网红牧场去喂小动物的，然后还可以在夏天玩一玩这个水上项目的，你都可以来选择。包括我们专门制定的有单人叫什么，不能叫单人，
1: 单娃，
0: 对，不是单人，
1: 对，一大一小的，
0: 一大一小的这种的。然后另外有标配的两大一小的，还有这个家里有俩娃的二胎的这个两大两小的，反正人均算下来就是10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住玩还全包。
1: 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位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当然家里面有这个5岁到15岁之间的小朋友的话呢，也可以给他报名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的招募。在这儿的话就是让孩子去跳出课本，去化身成李白、李清照等等这些大家，去沉浸式的让他感受一下唐宋文化。然后还如果说你想要给他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的话，现在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小演员是零门槛招募的，你有没有表演经验都是可以报名的。
0: 是的，
1: 那在6月19号到21号呢，就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线下进行试镜，到时候会有导演手把手的进行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入门。所以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给孩子来抢占名额了。他参演的这个作品呢，还有机会在你像爱奇艺啊还有优酷啊等等这些比较大型的主流视频平台上来进行播出。
0: 是的，
1: 所以机会还

0: 还是很难得。回复演员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对，咱们给孩子反正已经是安排的明明白白了，有玩的，然后有学习的，寓教于乐的、咱们大人咱平时上班也忙也累，
0: 咱也得解解压放松一下。
1: 对，咱怎么解压呢？咱们找了一个打工人嘴替的这么的一个剧，端午节的时候给各位安排上开心麻花的一个爆款的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到时候呢会有非常精彩的一些跟国粹变脸戏曲结合的 rap 啊，然后还有呢像密集的笑点热梗，反正看着就很爽很搞笑很解压。现在的早鸟票优惠是同价位第二张100块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话剧，端午节如果不出远门，咱们跟朋友一块儿也可以一起笑哈哈。
0: 是的，回复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Glantis 带来的一首 Stay Alive。

0: 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8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音乐有话说 FM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Tied on my Nike shirt, swerving like I'm allergic to these females coming at me. Practically, they lacking everything you got. I missed all of my shots. Sit here till I rot. Watch.
1: FM 90.0 My Radio.
2: 光临
3: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

便要倒掉，就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干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
2: 音乐有话说 It's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帮您。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道，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新会十年陈皮，甘仓陈化一罐一码，正宗原产地，十年岁月香，理气健脾，润肺化湿。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让你的夏天清爽自在。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